0: 我也，这个男子心里却不休，一旦哭出这难闻的，你要得要命。
1: 这是第六，南北朝南荣县委阶级军主查阅图，北京南区新新业。Hi,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,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.